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肖像板砖的是北京从前的月饼，广式月饼自从内置鲍鱼燕窝，外挂豪华礼盒之后，无论在功能还是外观上也越来越接近板砖。到目前为止，长得还比较像一个老老实实的月饼的，算下来只有苏式的了。而苏式月饼里一成不变者，位于鲜肉月饼，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烫熟的宝贝热腾腾地捧在手里，怯生生地试探着咬一小口，肉香、米香、糯香交融肆意了满嘴，这种香味还以热量的形式线性地奔腾之下，软软糯糯地一路钻到心间。7000年前发源于嘉兴的稻谷文明实在是强啊。选自《路边的粽子》，你要采。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使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选自《饮茶状态》。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个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2: 啦啦啦啦啦啦啦，仍然是要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

0: 开场。
1: 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密密，牛肉在热烈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致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酱上去，期待中的鸡鸡腹鸡鸡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突自有些空灵起来。选自铁板烧的音量，
2: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尽管鸡蛋是一种可供偷懒的食物，很容易做，可是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鸡蛋是很考人的，不管是落到锅里去摊，还是扔出去表示愤慨，一粒鸡蛋在破壳以后的前景都是难以预测的。正如王尔德所言，每一只蛋都是一次历险。选自《鸡蛋与少年》。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选自欧阳修《玉楼春》，这首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的多愁善感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节和风花雪月无关，直到今日依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海满。选自李煜《清平乐》。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在婉曲回环中见出情思。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哎呀，哎，那个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选自苏轼《定风波》。此词作于苏轼被贬后的第三个春天。独霸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选自贺铸《菩萨蛮》，这是一首描写离愁别恨的词。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自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风住沉香花已静，日晚卷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选自李清照《武陵春》。这首词是李清照中年双居后所作，非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词人借暮春之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忧愁，一长三叹，语言优美，有言静而意不静之美。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被后世引用千年，或是作为一种未遇的希望，或是作为一种被拒绝后的自我解嘲。在苏轼的作品中，这首词略带含蓄，情思绵绵。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漂亮。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

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转身离开。
1: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左右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张嘉佳呢在云边有个小卖部当中写，万物都有故乡，众生都有故事，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总有一天他们会再相遇。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书也好，与人交谈也罢，总之啊，那些你认为会对将来有所帮助的事情，都去努力尝试做吧。沉浸在某件事情里面，把它当做每天必做的功课，自信慢慢就会回来。迷茫的时候，试着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瞬间就会发现你正在慢慢上升，周围的一切也在逐渐变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村上春树在《且听风云》当中写道，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哇，真的想回到2000多年开始的时候，周杰伦和孙燕姿说了算的那个夏天。孙燕姿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音乐榜样，她非常的热爱音乐，敬业又很温和。她的41岁的生日呢，是在录制《明日之子》《水晶时代》的工作当中所度过的。她在微博里面就写道：“毕竟41岁还是一个学习的好年龄，我还在体验这个烟花时代在我生活上的精彩的相应，也期待最后的总结所带来的平静。”所以说呢，艺人尚且知道。不断的学习能力是多么关键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我们呢？
1: 这封信更心动更接近，

有很多的歌手呢，其实是在大时代当中的昙花一现，像蜜雪薇琪，像黄静伦、郭品超、蔡明佑、林宇中、张志成、张善伟、张栋梁、欧德阳等等等等。这批人呢，集中是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也是搭上了华语歌坛辉煌的末班车。他们真的是像流星一样迅速的出现之后又立刻的消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被低估的一位歌手，他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当中也算火红了一把，名字叫做 Tank。

其实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呢，得到的一定是痛苦更多，这样真的很不值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上你去靠任何一个人呢，都不如靠自己来的更加实在，对不对？与其是期盼别人不要辜负你，还不如努力不要辜负和委屈你自己。这是我在豆瓣当中看到的一段话，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吧。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郁可唯。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他的那首《旧梦》也是以评弹的艺术结合了流行音乐的方式，呈现出了东方韵味。而且呢，在《幻乐之城》当中啊，郁可唯呢也是呈现出自己的荧幕的首秀表演。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他饰演的一个母亲的角色，虽然是有一点点略感生疏，毕竟不是表演出身嘛。不过作为艺人来说，全方位的发展才应该是硬道理。他呢，似乎也是希望通过一次一次的试炼，能够进化成自己想要的那个角色。我们都说娱乐圈当中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好像也是在一个又一个目标的累进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付出进化的过程。

有关于过度玩手机的弊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多次介绍了。接下来的这一点呢，因为呢，我们看到啊，肩部跟脖子是通向头部唯一的血管的通道。当我们的肩颈啊出现慢性疼痛的时候呢，血管也可能会被压迫，那么血液流动呢也会受到影响，氧气和营养没有办法经过血液输送到头部，这不仅是会使我们的头发枯黄，头发不能够健康的生长，也会出现发量减少或者是脱发。所以说呢，今天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有报道讲长时间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都会让我们导致脱发的危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很多人平时非常的喜欢吃姜，但是呢一定要特别的讲究，因为呢吃了姜之后比较容易出汗，所以说呢在睡前呢尽量的避免。如果同时出现手脚心发热、口干、口渴和便秘的话，那大家在吃姜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另外热性感冒的时候呢也要少吃姜，或者是最好不吃，因为呢也会发现高热、喉咙肿痛。那如果你还吃姜来进行治疗的话，那就是属于风热感冒，并不适合通过吃姜来进行辅助治疗。那么对于风寒感冒的话，吃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前不久的时候呢，韦礼安也是宣布和福茂唱片公司的合作结束。算下来的话，韦礼安在福茂的唱片公司呢已经是有10年之久的合作。至于韦礼安的话，福茂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伯乐，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好像到后来的时候一切就是面目全非。其实呢，能够把一个独立的创作歌手当作商业歌手来推广，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做法。而且呢，在歌手个性和商业当中的一个权衡性的方面的话，福茂唱片好像也并没有成功。所以说呢，韦礼安后期的几张专辑啊，大家也会觉得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

0: 会。
1: 其实只有在提起苏打绿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吴青峰眼中所闪现的泪光，或者是少年的状态。我到现在都记得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嘉凯拥抱着吴青峰的那天，小薇就说了，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刘震云曾经写过，街上的事儿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家里的事儿一件事儿扯着八件事儿，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儿，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儿呢？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一本叫做《思考快与慢》当中啊，这样写道：转移注意力也是自我控制的一种方法，并且很高效。李敖说啊，别去和寂寞斗，要去忽视它，和它斗你就输了。应该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事儿自我消耗太大，只能够转移注意力。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天

在恰到好处的安慰当中啊，作者呢提了三个方法，第一呢是表达善意，第二是学会倾听，第三呢是付诸于行动，当别人需要陪伴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并且来陪伴他们，宁愿麻烦自己也要帮助某个自己很在意的人。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深，最后才

0: 我们来说到艾怡良，她算是在演艺圈当中呢非常的低调，也不太靠自己的绯闻来炒名气，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创作功底和唱功。而且呢，在几年之前呢，她参加过那英导师的选拔，虽然是有幸被收入，但是没过多久的时间呢便被淘汰。之后她又参加了很多的音乐选拔赛，结果是一鸣惊人，成为了众人赞不绝口的潜力股，为演唱事业是打下了美好的前程。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在第28届金曲奖当中拿到了7个重量级的提名，而这项提名那英曾经也获得过。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认识到陈奕迅，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到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呢，也是缔造了他的走红，所以说呢，让他的演唱事业也是不断的向上，而且最重要他也是上了很多次的春晚。

横空出世就是当年周杰伦最好的一个注脚。他的第一张专辑一战成名，在台湾是卖出了50万张，到了第二张范特西的时候已经爆红，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学生们都是拿着省吃俭用的零花钱去音像店买他的卡带，然后也慢慢的偷偷的学他的歌。但是大人就说，哎，你看这个歌手咬字不清，但是年轻人就是爱不释手这种独特的唱腔，当然买薯片都要买他代言的那个牌子。那么2004年的时候他去康熙来了，蔡康永就评价他说，过去5年来台湾发生了最好的事情。而高晓松也讲，他第一次去 KTV 里面听双截棍和娘子的时候就傻眼了，周杰伦开创了华语音乐的一个巨大的天地。

0: 争，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争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鱼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争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饭桌一直是一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是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鱼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选自《爱在餐桌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成都人说的苍蝇馆子，其实就是广州人和香港人说的大排档，台湾人说的夜市，以及日本人说的屋台。当然，还是苍蝇馆子以动感和传神而胜出。我觉得苍蝇馆子不仅指馆子里很可能有苍蝇，而且还包括馆子里的客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贪吃、嘴叼，飞来飞去，到处觅食，碰到任何东西都要尝尝。选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就让我余生依然享受余欢。
1: 如果说东坡肉是一块正方形的石墩子，金牌扣肉就是金字塔形的一座肉山，只选取猪两肋精肥适中的五花肉，以特别调配的原料腌制数小时，并片成长达50米的薄片，围成塔状上炉蒸熟，衬以笋干细丝上桌。这道菜突破了以烤鸭面饼卷裹的常规，而取代以西式的馕饼，换了一个马甲，这道老熟人入口时舌头竟有些认不出它来了。选自杭州好吃
2: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世界上可以有很贵的画，也可能会有很贵的煤，可是画煤不是就是画煤吗？又能贵到哪儿去呢？至贵的画煤要到香港铜锣湾去找。当地媒体人邱立本在题为《一粒画煤》的文章里这样写道：买了一包画煤，让那种又咸又甜又酸的味道在口腔中滚动，也立刻滚动出我童年刻骨铭心的味道。选自《写实主义》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在唐诗里，在古书里，多少次读过了玉门关，但不知是何模样。现在可以饱看究竟，纵有万难也要看看这座春风不度的古关。终于我真正地看到了这座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汉代最西的边防关。选自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冯其庸。
1: 美文假日。

0: 我在外出旅行时总是随遇而安，对食宿很将就。我认为要吃得写意，住得舒适，那最好是在府上纳福，出门便难得事事诚意。我一向具有家禽喜雨快雪的心情，同时在某种情况下，热得冷得饿得跑得，却绝不肯道出回此一行的煞风景语。所以明天是晴是雨与我全无所谓。选自寻秋记五家清。
1: 美文假日，
2: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乌鸦们飞来飞去，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一会儿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不想说，一种愉悦，一种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内心。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早上六点过几分，我离开乔治家，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想起昨晚的奇遇。乔治的思想触动了我，他的话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似的，让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游逛在达达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际发亮。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

有时候真的很想把时间调慢两倍，慢慢看落下的晚霞，慢慢听退下的海浪。一辈子真的好短，恨不得能够把时间拉长，看想看的风景，爱想爱的人。

我一向不会去羡慕别人，别人所让你看见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一味的羡慕只会衍生嫉妒，进而盲目之后最后迷失。努力然后欣赏自己，这才是我所一直牢记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真切地喜欢这个自己。

那些确定下来的期待是最快乐的，适当给自己一些美好期待吧，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都一定是快乐的。好事不一定马上发生，但是知道它会发生，只要想想，都会让人觉得无比幸福。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甚至可以从他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余佳运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他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一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越发觉得距离产生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亲密无间往往意味着在乎、控制、失去自我、不尊重彼此，过于亲近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最好的状态应当是亲密有间，很多时候适当的距离更能够促进两个人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真的要有距离呀。

一点撕裂的感觉。不是最优秀的音乐，也不是最优秀的歌词，但也只有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带入他的心和内涵去表达出来。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柏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我一直觉得另一半的好绝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让女生走马路内侧、说话轻声、制造浪漫之类，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里躲着的神经病，是一个智者脑子里存在的白痴，是一朵玫瑰脚下的泥土，是宇宙最特别的那颗星，只被我看见的那一部分天真。

如果徐佳莹出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的滚石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温不火里走那么久。虽然称不上漂亮，但是真实有特色，还会自己写歌。徐佳莹可以说真的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继承者了。

享受。被人理解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蜷缩在看不见光的地方，而他提着灯找到你，对你说，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进一步规范辖区住宿场所卫生秩序，压实经营单位卫生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住宿场所双随机一公开专项监督检查。本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覆盖的原则，执法人员严格对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相关标准开展逐项核查，重点检查卫生许可证持证经营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下一步，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强化跨部门联合监管，紧盯隐患整改落实，强化行业普法宣传，持续规范住宿行业经营行为，全面提升辖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化水平，全力守护群众住宿安全。为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近日莫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成功举行校企合作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精准对接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畜禽生产技术、计算机、艺术、足球四大特色专业，合作企业均为各行业优质标杆机构，育人资源丰富，与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高度契合，为校企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将持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办学与育人质量，持续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优质技能人才。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内蒙古自治区伊利乳文化品牌体验地、内蒙古自治区蒙牛乳业品牌体验地入选。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监测数据显示，受优越水热条件加持，五月末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下近8年同期最优纪录，碧草铺展，绿意盎然，预示着呼伦贝尔一年一度的草原旅游黄金期已然到来，全市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用劣质的二 B 铅笔答题会影响成绩吗？考试季临近，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使用劣质二 B 铅笔可能导致答题卡无法被精准识别，让考生多年努力付诸东流。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揭开了二 B 铅笔背后的门道。专家指出，市场上的劣质或假冒二 B 铅笔主要问题在于原材料选用和质量控制。制造考试用二 B 铅笔通常首选高纯度鳞片状石墨，而劣质或假冒二 B 铅笔可能采用劣质的石墨或减少投料比例。
二 B 铅笔如何选购？专家提醒，购买考试用二 B 铅笔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仔细查看产品包装，确认是否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及商标以及考试用铅笔或涂卡专用笔标志等信息。第二，观察产品外观，包括表面处理、印刷质量以及铅芯的偏新程度。第三，在纸上涂画，感受线迹浓度是否足够，手感是否适中。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生在答题时一定要使用规定的考试用具，严格按照正确填涂规范进行填涂，修改时用橡皮擦干净，保持卡面清洁。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岁月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烛光前行，放下心头烦忧，深耕自我，沉心蓄力，循着时光缓缓精进。愿你永葆纯粹初心，带着满腔赤诚奔赴下一程，繁花似锦。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如果出门去有个短途，比如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不算旅游吧，就是出门游玩的话，应该有什么比较方便去携带的东西。
1: 没错啊，这个换季都需要必备哪些物品，
2: 是
1: 的，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我想问一下娇娇，就是你要是出门的话，你会根据这个天数的多少来准备自己行李箱的大小吗？
1: 其实我是一个，
2: 我没有行李箱。
1: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原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就是不会筹备特别特别久。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必需品足够就 OK 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完善。就是其实我就是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行李箱，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重复用的，比如说你用个两三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旅途的话，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其他地方外地去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的，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一一准备好。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2: 但那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是一个一定要准备的比较周全。不管是我出门一天两天还是时间长，我都会根据时间的配合来把东西准备的更加的适当一些。
1: 就是我刚刚说那一类人。
2: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样比较方便出门携带的这样的出门好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很多很多的干货哈。
1: 那我们分类来说吧。
2: 好的。
1: 首先就是我们来先说一说，就是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的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这个街上也总是会飘到这样很多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这些易让人过敏的东西。我们先说一说生活当中，在家中包括出门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吧。
2: 那我先说一个好吧。就是我出门呢一定会携带的，就是分装物的这种小分装小瓶吧，应该算是
1: 就是分装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比如说就分装洗衣液呀、或者是分装洗漱用品啊，
2: 是的，
1: 或者分装香水啊等等等等。
2: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单个购买，但大家现在如果去到什么某什么市或者是某一些这种网店，大家可以看它有成套购买的。它的瓶子从大到小不一样，而且瓶子它能装的是液体的或者是这种固体的，它都会有不同的配置。包括有一些你看我用的护肤品，有些是怕光的，它还会有那种偏褐色的这种瓶子的外壳来装。一次买一套，体积都不大，基本上一个小袋子就能把我这一趟要用的东西都分装完。
1: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去超市比如说买洗漱用品护理用品的时候，那个旅行装那个大小，其实它只是给了你不同的一个规格的这个小包装，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的甚至特别特别小，就是它根据你你的这个比如出差天数或者是外出旅游的天数来确定。比如有的特别小的就一两天的量就够了，有的是一周的量，有的是一个月的量。
2: 对，然后这是我要带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我出门一定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会带一个便携肥皂，就便携洗手
1: 肥皂。
2: 它其实是大家用过那种吸油面纸吗？它是一盒里面每一张每一张像纸巾一样它是把那个肥皂做成一片一片的。
1: 那很方便，
2: 特别小的一包。就我当然知道，就是出门可以用消毒液或者我总觉得洗不干净手，所以我一定会带这样的便携的香皂，走到哪儿只要有水然后用它洗一下手。我觉得用流水去洗的手一定是要比消毒液更干净的。
1: 是的，
2: 这种清洁类的物品是我一定要带的。
1: 我觉得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个东西应该挺好用的。
2: 对对对，
1: 应该我想就是那种比如吸油纸那种 薄片，
2: 很薄
1: 啊，然后你每次洗手的时候直接用一个
2: 拿一片
1: 就能够洗干净了。
2: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是比更多的消毒湿巾洗得更彻底，消毒的更彻底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找不到流水怎么办？
2: 就是用矿泉水，然后可以洗嘛。
1: 那就是它也是很容易清洗的，
2: 非常容易。它其实那个它的融化速度很快，
1: 嗯，
2: 就是我们不能说入口即化啊，就真的是沾水
1: 沾水
2: 即化。对，
1: 哎，
2: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便携香皂，
1: 嗯
2: 啊，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1: 非常方便。
2: 对，
1: 你想比如说带小朋友，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去到游乐场玩，对吧？但是你中午总要吃饭，但是小朋友肯定就是玩的撒欢的玩，
2: 嗯，
1: 啊，手上哪儿哪儿都会弄到比较多的尘土或者细菌。那有的时候消毒湿巾，其实我觉得消这个清洗
2: 它就是擦不干净，对，
1: 哎。而且洗完之后你手上也会有一种那种不适感，
2: 黏黏的，
1: 啊，所以我也更倾向于你去用流水去清洗，我觉得这样会更干净。然后你有一个这种便携的香皂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
2: 对，就是便携香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那再说一个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东西哈，
1: 嗯，
2: 叫做便携水杯。
1: 便携水杯，
2: 对，
1: 这是那种可折叠的吗？
2: 对。

0: 折叠出来还是一小片，你看我给大家推荐都是那种一小片一小片，
1: 方便携带，
0: 非常方便、
1: 啊
0: 嗯、如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现在去拿那种很大的水杯，就背起来真的很麻烦，
1: 嗯，
0: 你走到哪儿就是小朋友要喝个水，就你得立直拎个水壶，你能看在公园或者在这种游乐场都能见到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背了一个水壶，其实那个东西挺不方便的，
1: 对，而且特别占地方、
0: 哦、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外出，尤其是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然后你的这个摄水量肯定是稍微会多一些的、嗯、但是你喝完之后这个瓶子还是很大，你就得一直拿着它，
0: 是
1: 你放到包里也放不下，你一直拿着吧又有点占地方，
0: 对、
1: 啊、
0: 所以这种便携水杯它是折叠的，合起来就是一片，展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杯、
1: 嗯、
0: 就是尤其是现在夏天你也不用给孩子去保温了啊，你自己喝水其实也不用保温了，
1: 是，
0: 尤其你走到一些公共场所现在都有提供那种直饮水的地方、
1: 嗯、
0: 就拿一种便携水杯就特别的方便啊，而且我觉得要比这个一次性水杯更加的环保一些，
1: 没错、
0: 嗯、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我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比较适用于亲子家庭，
1: 嗯，
0: 就因为我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就孩子出门你一定会考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精简你的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嗯，
1: 哎，那丹丹刚刚推荐了两样便携的啊，是跟这个跟有小朋友的家庭，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年轻朋友也可以带这些东西出门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我推荐一个，就是现在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外出的话，必备的我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止汗凝珠。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
0: 啊、夏天还是比较有用的，
1: 对，尤其是比如说年轻人啊，又到了这种小长假，可能会跟自己心爱的人去约会，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又因为天气逐渐比较热了，你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但是如果一出汗的话就会浸湿自己的衣物，其实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尴尬、
0: 嗯
1: 啊，尤其是你在跟这个陌生人去约会，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
0: 正式的场合，
1: 对，这个是特别不方便的。所以说，如果你准备一个止汗凝珠啊，比如说有些爱出汗的朋友在爱出汗的位置去简单的涂抹一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
0: 没错、
1: 啊，但是可能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膜状物，然后去防止汗液不断的流出，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我觉得是应急的一个好物，就是你能够避免一些尴尬，避免一些不方便的这样的情况。
0: 嗯，对，所以其实娇娇说的这一个东西应该算是都不算是外出好物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或者我马上要到夏天的时候家中应该常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是是、
0: 啊、
1: 是，
0: 它会让你避免尴尬，而且就是我倒不是说是别的问题啊，就喷香水当然可以掩盖掉一些体味，但是这个出汗的这个味道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你要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也是应该在包里面，而且现在有非常小那种便携装，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面随时去补用的，
1: 没错，
0: 还是挺好用的，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几个，就是那我们今天分两条路去推荐吧，好吧，
1: 一个是需要外出的，
0: 对，
1: 哎，一个是在家里的。哎，需要准备什么？
0: 对，就春夏交替到夏天，我有比较必备的这样的好的东西，
1: 没错。
0: 嗯，那我再跟大家来说吧，
1: 嗯，
0: 就是我出门还会带的东西，就是漱口的这种。应该是也是便携装的，
1: 便携漱口水，
0: 它是每一条都像一个小小的果冻一样，
1: 嗯，
0: 就一条一条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别小的果冻？怎么说呢？
1: 就是、一口吸。那种东西，
0: 它其实就是半个手掌大小，
1: 啊是
0: 啊，半个手掌大小，是长度是半个手掌大小，可能它的宽度就是手掌的一半，二分之一。
1: 嗯，
0: 餐后拿一个漱口，就孩子也有，就也有儿童用的，就你省去了什么样的烦恼呢？省去了就是你到处，比如说我哎突然间应个急，我可能有口气，或者是我吃完饭了没有一个特别方便能漱口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东西拿完了之后撕一条，用完扔掉，特别的方便。
1: 啊，那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我可能见的少一些，但是现在大家如果去商场包括在电商上去购买漱口水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一大瓶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小包装式的那种瓶装的那种漱口水会附赠给你，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能专门的去买那种、嗯、小包装式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了已经。那刚刚丹丹说的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
0: 嗯、
1: 而且是不占地方的，直接塞到包里就 OK 了。
0: 对，
1: 我说那可能就是塑料式的小瓶，
0: 一盒一盒的、
1: 而且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它一次用完了之后就扔掉了有点浪费
0: 啊，对，所以大家就买这种
1: 不环保，
0: 买这种一包一包的，它就很方便，也不会造成浪费。就会你像是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说，那我不要分装，我就要他们用送的那种小样，或者是那种一片一片装的。我说这种一片片装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一次用不完，但是你只要打开了你就没法收，
1: 是，而且
0: 你带走还是用
1: 不好装、啊、
0: 对，
1: 你就要不就扔掉浪费了，要不就你过剩的去使用它。
0: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出门一定多带点这种分装瓶，它是有好处的、
1: 哎、
0: 而且你看像家里面因为你图便宜嘛，都会买那种特别大体量的这种、嗯、你带出门特别不方便，或者漱口水我在家里面也是买那种大罐的，
1: 嗯，
0: 就基本上都是不方便带出门的，所以出门就一定要要么就是一次性使用完可以丢掉的，要么就是你可以重复利用但它体积很小的、
1: 嗯、
0: 就遵循这两个原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没错没错、嗯、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2: 没错，
1: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生活上的一些这个需要必备的一些小物品
2: 对，
1: 那接下来呢由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现在要出门了对吧大家肯定是需要去出片的拍拍照
2: 是的
1: 这个跟朋友或者去逛逛公园或者在室外溜达溜达，那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穿衣，包括整个的穿衣风格是必备的。那我觉得在服饰鞋包上也要有一些必备的选项比如说什么呢，我觉得小白鞋不管男女大家都会去选择的是吧，因为我觉得白色首先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所以说我觉得小白鞋是一个必备的，还有小白 T， 就小白的这个白色的 T 恤以及浅色的牛仔裤，你看这一身我觉得是很多人喜欢在花朵盛开的这个时节愿意去出门的一个穿搭也是出片的一个好的选项吧，我觉得。
2: 对，你看娇娇关注的都是美呀，这个好看呢，怎么玩啊但是我关注的呢
1: 就是孩子怎么好
2: 对，要怎么实用然后怎么方便，怎么能减轻重量，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很大程度上代表两个群体
1: 就年轻群体和有家庭的群体
2: 对，不过我觉得一方面、
1: 都需要，我觉得都需要
2: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更从特别实用的角度去出发了也是不可避免的哈。一会儿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就哪怕带着孩子想自己去好看一些或者想自己去方便一些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确实在这两年的出行当中也是积攒了不少的经验那我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去携带的比较方便去配备的。就刚刚我跟大家有说了这个漱口水或者是这种分装，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我如果出门的话一定会带的东西大家可能出门小朋友他特别爱跑跑特别容易摔跤对吧，摔跤了之后大家长就会哎呀什么就要给他处理伤口
1: 对，
2: 不要去用酒精很疼这种东西只要碰到伤口上面你就特别疼，所以我一般会给小朋友用什么呢，不含酒精的碘伏，
1: 不含酒精的碘伏，
2: 对，它碰到伤口上了不疼。但是你说碘伏的话，我要去药店买，很多都是一大瓶，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叫什么棉棒碘伏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
2: 非常方便。
1: 它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经常用的那个棉签一样但是呢它会把那个之前我们用的木质棉签会这个升级成一个
2: 塑料管，
1: 空心管，
2: 对，
1: 然后里面是装满了这个碘伏的装满了这个消毒试剂的，而且你用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头一侧的头一掰，然后它自动就被吸附到那个另一个头的那个海绵球上了，
2: 对，它是中间一掰开然后两面都会有碘伏这样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含不含酒精的，要不然小朋友会特别抗拒这件事情，
1: 是很疼嘛
2: 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有孩子的尤其是要出门玩到公园什么的一定是要带到随身携带的，否则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可能临时去找就很不方便
1: 是
2: 小磕小碰都没有关系，但你看我前两天我的儿子就是他就一跑步腿上磕了个特别深的伤疤，到时候就到处去找就不方便找，还好门口有个药店去找到买到了。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在家中常备因为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磕磕碰碰，就你
2: 对
1: 就比如做个饭呀不小心切到手了，或者是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个口或者是在搬东西的时候把手不小心划伤了，这些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消毒，而且是不占地方的，你也不用怕这个像碘伏等等一系列的消毒试剂 放久了或者没有密封好，它失去功效。其实它就已经密封的很好了，你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掰开，然后就直接擦拭就 OK 了。
2: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同类型的东西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了，酒精棉片。
1: 哎，
2: 就是你酒精携带出去很难受，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但是酒精棉片不一样啊，它是每一片每一片密封好的，你用的是。

0: 然后拿一片，我觉得擦个手机啊，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擦个桌子啊，或者消毒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酒精棉片还是很好用的。
1: 没错，
0: 而且它能封存的时间特别长。我2017年买的酒精棉片，
1: 到现在还
0: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密封的很结实，你只要撕开就能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家里面备一些是不怕浪费的。
1: 有备无患的、啊，
0: 对，
1: 适当充足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
1: 啊，那刚刚说了也是实用好物呢，接下来我再来。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在现在啊、外出出门必备的几样东西吧。比如说这个防晒霜，我觉得是需要必备的。这个防晒霜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去购买刚刚丹丹推荐的那种分装的这个试剂盒，然后去进行分装，然后便携。如果大家外出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5月，其实阳光光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在外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注意防晒。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见到的比如说这个5、6岁的小朋友，大家都是比较晒得黑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嘛，爱在外面去疯跑野跑，但是需要注意防晒，适当的防晒，买那种相对来说这个指数不用太高的，然后但是也要进行涂抹，然后适当的出汗之后也要进行的这个补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然后小朋友其实是有专业的儿童防晒的，
1: 没错
0: 啊。其实现在的家长越来越注意小娇刚刚说的这个给小朋友防晒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困扰吧？
1: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黑过来的。
0: 但是家长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就觉得小朋友晒就晒呗，
1: 对，他就觉得甚至觉得小朋友吸收吸收阳光还能补补钙，能促进身高骨骼的发育。
0: 但其实不是啊，小朋友也会晒坏的，尤其
1: 是
0: 儿童的，他那个皮肤屏障还没有长好，比大人其实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孩子尤其是又在喜欢那种阳光底下去玩，大人多多少少还知道自己去防护一下，就是防晒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儿童防晒霜，是有分装的，就是它是有那种单独卖一小瓶一小瓶的，你就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而且直接这样的一个小包装装到包里装到兜里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是也是会推荐给大家啊。而且就是刚刚说的，如果出过汗了，或者是如果洗过清洗过了，或者擦过用消毒湿巾擦过手或者擦过脸了之后再去补涂一下，我觉得这样就会避免这个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晒得黝黑，跟其他小朋友是两个颜色。
0: 对对，尤其是还很容易把皮肤晒伤灼伤，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其实除了这种软防晒之外，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这种硬防晒。就所谓的硬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我就多穿点或者挡一挡，它这也是有用的。就大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小朋友那种非常大檐儿那种帽子，它是软的，而且很轻薄，很透气。
1: 这个你不用的时候，你折吧一下，直接就能放到兜里
0: 了。很小
1: 啊，放到包里。
0: 然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种帽子呢？是因为它照顾到了脖子的后面，但是后面有一个像一扇帘儿一样，然后它会一直遮到你的背后。就因为小朋友，你看他去蹲着去挖沙子也好，他或者他去玩的时候，他大部分是背面晒到太阳的。然后像这种帽子呢，它是侧面和背面都会有一扇这种防晒的布把它给遮起来，而且它的透气性很高，是网眼的，就既做到了挡阳光，又不会让小朋友很闷。
1: 这也是一个物理硬防晒的一个好物啊。
0: 对，
1: 那刚刚说的可能是这样的大檐的帽子，那接下来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面纱。就那种全方位的面纱，就配合使用，你知道吧？
0: 这小朋友就疯了，我不要妈妈。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话，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因为大家如果去户外露营啊，或者是在比如户外登山等等等等，都会用到这样的装备，就是一个整体的面纱，会把你面部包括脖子整体罩起来，然后再配合上那种刚刚说的大檐帽，它是这个面纱是能够直接这个有一个连接，跟那个帽子连接到一起，是一个一体式的。你包括运动啊，包括去登山啊，或者露营啊，都不会去或者大风都不会去刮掉，所以是一个这个组合是的装备吧。我觉得
0: 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养蜂人。
1: 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物理防晒的效果确实很好。
0: 那当然，物理防晒一定要比这个化学防晒或者是你自己去抹防晒霜的效果要更好。
1: 是的。
0: 好，
1: 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个新品牌，又有一家新品牌要成立了，中国一汽正式发布，而且这是大牌啊，全新的独立新能源品牌一汽悦翼，这是中国一汽旗下的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标志着集团新能源转型迈入到了全新落地阶段。其他不算啊，这是单独的品牌，你像一汽红旗，它确实本身就有自己的新能源产品，但是并非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啊。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一汽红旗发布过新能源战略啊，那为什么又说一汽悦翼是中国一汽旗下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

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中国一汽目前有合资和自主两大板块。合资车企主要是包括了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呢又包括了大众、奥迪和捷达品牌，还有一汽丰田。自主品牌包括了前是奔腾旗下于2025年3月份推出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序列，而并非新田，是奔腾旗下于2025年3月份推出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序列，而并非新品牌，现在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与红旗、奔腾并列的自主乘用车品牌及实体，纯粹的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尾标使用 FAW， 中国一汽生产的主体标注，这也是一汽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个新能源序列升级到与红旗、奔腾并列的品牌层级运作。那其他三个独立的自主品牌我们就很熟悉了，红旗、解放和奔腾。红旗品牌呢，主要是打的是豪华高端，包括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那么其实红旗旗下呢，它也有三大子品牌，有红旗以及红旗新能源，还有红旗金葵花。所以我们说的红旗新能源只是属于红旗旗下的新能源的战略品牌而已，并不是属于一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而是隶属于红旗，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解放呢就不用多说了，它是商用车品牌，一汽重卡是其中终端的重要份额，而奔腾呢它也是乘用车，主打5到15万的家用车，但是市场份额说实话一年比一年要萎缩。如何评价中国一汽推出的这个悦翼独立新能源汽车品牌呢？愉悦的悦，亦是意义的意啊。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经突破了50%，但是一汽旗下还没有能打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推出新品牌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说红旗太高，奔腾太旧，悦翼来得更干净，锁定10到15万级的大众市场。而发布会当天，一汽悦翼品牌首款车型悦翼08也同步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区间是10.49到14.49万，包含了纯电、增程更6个版本。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啊，中国一汽近年来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也没有跟上节奏，相比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等央企车企，存在感是越来越弱了。在销量方面，2025年全年一汽集团整车总销量是330.2万辆，而合资它就占了236万辆，自主也就是70多万辆的样子啊。而自主新能源呢，更是不到40万辆，这里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低价微型车奔腾、小马，还有大面积的红旗网约车。大家也都知道，合资车近年来整体的销量在持续的下滑，中国一汽如果不能够在自主品牌领域去继续深耕的话，很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呢。所以此时将悦翼升级为独立的新能源车品牌，也算是为了在自主新能源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吧。当然最终能不能够实现更大的突破，这对于一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悦翼零八预售价10.49到14.49万，能不能大卖呢？只能交给市场。这个级别你面临的对手可太多太多了。咱们先还不说比亚迪的秦宋系列，你哪怕是吉利的银河星耀系列就够你打的。我把自己的老的油车、老旧油车丢到修理厂去了，修理厂老板也跟我聊了一下，哎呀，他感慨现在的修理厂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呀，大家都买电车去了，没办法呀，保有量越来越小了，出了二手车可能并不在当地流通，因为二手车限迁政策已经打开了，所以很多车主卖出去的二手车，它由于车型的关系，可能由于年限的关系，它流通到了其他的地方。而现在就连 4S 店它连保养的价格都比较透明了，没办法，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维修店跟你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可以比它贵那么多呢？明白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 4S 店呢也是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重新应对市场。不过呢，还是有个别 4S 店动不动就给你报价，做一次机油保养要大几千，怎么来的嘛？关于这个价格体系啊，其实您可以多收听节目，一次正常的机油保养，咱们按照4缸 2.0T 的机器来算，你最多加个5.5升嘛，不到6升嘛，

0: 那么按照机油的品质，我就给大家挑一个好一点的机油品质 SP 级，也就是汽油机油的算是一个高级别的产品了。 SP 级的全合成机油一升装呢，也基本上就是保持在99到119之间。那么4-5升的样子，我打5升啊，5升装，那也就6-700啊，再加一个工时费，再加机油滤芯，你再怎么样也贵不到8-900吧，对不对？所以那种动不动报价做一次保养1500、1700甚至2000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项目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仅仅只有机油和机油保养的话，机油滤芯和机油保养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呀。迪安洛给我留言，这老朋友啊，他说，哎，现在买个车好难呐，怎么回事啊？他说刚下定决心准备上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哎呦，现在泰九又放出风声了，而且那造型更加喜欢呢。你要这么想嘛，泰九跟泰七的价格又不一样了呀。这玩意儿它现在你等不了的，你等不完的。哪怕你是到时候买了泰九，可能过一年又更新了，又换款了。现在车辆更新的速度那堪比手机啊，不像以往了，3-5年才换一代。现在，嗨，一年能给你换3代，图个开心就好，不要去追星，因为你永远追不上。我说的星不是明星的星，是新旧的星。这玩意儿你想想，过了几个月，你自己手还没抓热呢，它又出新款了，这你受得了吗？没办法啊，索性呢，如果您在乎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好好开着自己现在的车，不是刚需，也没必要去换车，你着急什么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说到比亚迪啊，就不得不说起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的智驾兜底的发布会。和智驾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真实的案例它来了，比亚迪全新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实现了行业的首起真实理赔案例。一台刚刚全新贴完新车衣的腾势 Z9 GT 城区智驾版，在正常开启城市 NV 领航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城市道路的追尾事故。你听听啊，就不管你是哪家的所谓安全辅助驾驶，所谓的安全都不是绝对的。而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呢，车辆全新的车衣与车头都是受到了损伤，前车尾也出现了刮蹭的痕迹，现场所幸是无人员受伤。假设发生事故的不是比亚迪而是其他品牌，那车主恰好还花钱买了一年的智驾险，那么情况会如何呢？首先就是商业险先行赔付，假设车衣加车头的受损保险定额是20000块，那商业险全部覆盖了，根本用不到智驾险。其次呢，车主面临问题就是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像价格在30万上下的车型，来年的保费上涨少说也得1000-2000块啊。而比亚迪的智驾兜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已经同步提交给官方兜底的核验申请，比亚迪将申请通过后台完整的智驾的行驶数据感知记录与操作日志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一旦核验为这系统的责任，品牌将全额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维修、车衣修复以及第三方的损失。目前车主已经反馈，比亚迪也将承担所有的维修费用和第三方损失，不需要出险，不影响来年的保费。这就是智驾险和城市兜底的最大区别。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明确，车主在合规使用官方高阶城市智驾功能期间，如果因系统产生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全额损失都是由车企来兜底承担的，全程不走车主个人的保险，不会影响次年的车险保费，涵盖了车损、第三方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真正实现了无上限的全额赔付。其实本身赔付的主体就不一样啊，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车，那你就保险公司来赔了，而比亚迪不一样，这是主机厂品牌方面直接来赔付。其实我觉得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的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车企它拼命的营销却不需要负责，买之前啊我各种领先，比人类驾驶员开的还好，出事之后啊对不起就把锅甩给驾驶员了，说责任主体是驾驶者，这不就是明显的耍流氓吗？比亚迪的城市安全辅助驾驶政策兜底之后，不只是简单承担赔付的责任，更是敢于打破行业固有的规则，勇敢的尝试。这份直面风险、主动承担风险的魄力值得大家点赞。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好，什么问题？
2: 我这一款是2011年上牌的那个天籁。
1: 等会儿是
2: 2011年的
1: 啊。2011年，好，听清楚了
2: 啊。但是我在路上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感觉上这个减震很硬，就像没有减震的这种感觉，还是这个车就是这种情况呢，还是说啊这个减震出问题了呀？
1: 那不至于，天籁本身就是一个大沙发嘛，沙发厂的东西，它的悬架呢是偏软的，很舒服。如果说您现在感觉到很硬了，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你想想啊，2011年的车，大概车龄都已经15年了，所以你的减震器呢，基本上接近或者说是超过了它的一个寿命年限了啊。这实话，如果说你发现有没有减震器的渗油或者是漏油的情况呢？
2: 没有，漏油渗油也没有，然后响声也没有，就是开起来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新车那种舒适度那种。

0: 软的那种感觉。
1: 当然了，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减震器油它已经失效了。就不是说没漏油，但它已经不起到任何的这个润滑的作用了。我建议您做一个测试啊，就是咱们可以在打开引擎盖，在车头的位置，您去用力的去按压一下车身，如果感受它不是回弹不止一次，就是多次回弹，那说明这个减震油哈、啊、已经失效了，然后减震器呢也已经老化了，就可以去考虑更换
0: 了。如果要是按我把车头按下去，它直接就一下就回弹回来，说明减震油还是有作用的。
1: 是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就回弹一次啊。如果说不止回弹一次、
0: 啊、
1: 多次回弹的话，那你就认真考虑一下了。
0: 啊、
1: 还有、
0: 啊、
1: 就包括你的橡胶件，你包括悬挂的这个衬套啊，摆臂的球头啊，是否有老化松动的情况、
0: 啊、
1: 这些呢也是会导致悬架有那种散架感的一个重要部件吧。
0: 啊，行，那就这一方面得到那个一般都到车店去检测一下啊。
1: 对，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有没有合适的这个维修站推荐呢？
1: 可以有，没有问题，但是节目当中我不方便直接来跟您讲，我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
0: 啊、
1: 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对不起，您这里的联系方式我有啊，所以
0: 有
1: 可以没问题，我帮您推荐一下，要那个维修店直接跟您联系好吧。
0: 啊，行行行，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哎，
1: 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啊，要我来推荐靠谱的维修店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维修嘉宾老师他自己的维修店，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不方便去透露他的门店的什么地址啊名称了，这就有点涉嫌广告了。天籁变得很硬当然不正常啦，天籁本人就是很软的，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这种状况呢也算是正常的了，2011年的车呀，还要怎样，都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目前呢，各家车企都在5月份打光了自己的底牌了，6月份不出意外的就进入到了新车的潜伏期了。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重磅车型选择勇闯淡季啊。6月份绝对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6、7、8月份都是啊，说不定买车优惠有松动呢，不妨可以等一下试试。我说的不是全市场，而是部分冷门车型啊，你要指望现在的热门车还能够给你大幅度的优惠，不现实。那6月份究竟有哪些重磅的新车选择勇闯淡季呢？ Smart 精灵6号，天哪，这是 Smart 目前阶段最大尺寸的车型了，尺寸有点接近小米速7了，这还叫 Smart 吗？ Smart 给大家的印象那就是小巧灵活多变呐，如今你造这么一个传统的三厢车出来，我不知道品牌怎么想的啊。首款插混轿跑名字就定在了精灵6号。其实呢，精灵6号的整体的布局，内饰布局跟全新奔驰的 CLA 是一样的，采用了中控屏加副驾驶屏的双屏联动设计，同时还提供了森海塞尔的音响、256色氛围灯等等配置。动力方面呢，它采用了与精灵5相近的方案，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 3DHT 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匹配20度或者说41.46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85公里，综合续航呢官方宣称是1810公里。如果说 Smart 精灵2号是用来守住这个品牌个性和灵魂的精神图腾，那么精灵6号那就更像是一把冲向主流市场争夺规模销量的尖刀了。但是能不能成功呢，我也不知道。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我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精灵6号，我的天哪，我当时有点奇怪，有点懵，你知道吗，站在那一时半会儿那嘴都合不拢，这还是 Smart 吗？很意外啊。选择在淡季推出新品的车型还有新款的乐道 L60。 新款车型其实在外观上变化并不大，主要是针对包围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小蓝灯，同时呢提供更多车身的颜色和轮毂的样式可以选。和5月份发布的全新 L90、 L80 一样，新款的 L60 也新增了搭载神机 NX9031 芯片和激光雷达的车型，并且运行未来世界模型 NMW。配置方面呢，新车升级了17.3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屏，同时新增天窗的折叠帘，全新的材质顶棚以及6升的冷暖箱。